0: 所得了有贪多杀贪的有他杀他的路用有他在有那么跳杀的有他啊他们的 spilly 做你啊他有他啊都都都啊娘娘的 beep beep beep。
1: Welcome online Russia. Enjoy the music on Radio Handball.
2: Radio Handball Italia. Pallamano per passione.